0: 嗨，弟弟，我弟弟，大门口说弟弟，大门过过查理呀，不不打理呀，我没带着，大门在你不门口，弟弟都能打理开吧？兄弟哪个怕那烫了心呢？大门过过查理呀吧，他兄弟弟弟，个白怕那马上在巴西的，弟弟，兄弟哪个烫了喜欢呢？我没带着，我没不打那牌理呀。可把老师逼得慢慢的拍手，弟弟，我弟弟，你家的那个弟弟，俺小兄，俺是不能沟通了吗？把他放来弟弟，我弟弟，你家的那个，爸妈，爸妈，
1: 大木，
0: 弟弟吧，大木在你房卡，怕是拍你呀，俺对小龙公公呢，俺是会动的。巴西巴西里呀，哥哥查理呀，阿叔伯龙骨头烂吗？才中龙妈拍的。
1: 哦哦妈，都嘛希望你哥哥不？阿叔伯龙骨头个，没啥买用的，给你们咋个哇？都嘛开他叫阿叔动口不？大毛没得阿呆的难看呢，不都我吃不能都用土人家喝，不还他们就等不呀？该土人来不呀？阿木里哈木来里哟。汤白格的，吉夏，那哈拍来个的，侬不要汤搞呢？
2: 大毛。
1: 哦，这拉萨对象都跟我啥时候动了呢？
2: 大毛宝宝，大毛多忙多忙，不得不入卡，不哭呢，不拉那汤妈吧。大毛我对象都跟我吧，阿叔动那过来去，不木咋能白格卡？能侬样呢？啥么多阿里得？去去去！啊，白拉萨吉夏歪拍了个人嘛呢？大不来了出来，我扎克特从哪个来着你？我扎克特，
3: 他不，他们公母家。
2: 哪个来着？
3: 哪个来了？
2: 派过来的。哦，古特从那马萨对的。阿斯拉萨波隆，我们西伯罗提鲁公哥阿苏贵东卡蓬。
3: 好。
2: 他们在恁卡当卡。
3: 大王他妈请假过家不？哦，大古特。
4: 哎。
3: 派过来的，派过来的，派过来
4: 的。大木开
3: 来
4: 了。
3: 哦，公母你不是那边波隆个多罗普？哦，古特。哦。派过来了，讲派过来的。大哥的家都赔给你。
5: 打蒙对的，可惜了。
3: 阿公，打蒙蒙对，生意的来钱吧，哥们呢？
2: 打蒙，生么呢？他妈不，搞出财呀，财呀盘，这阿叔可么呢？八十八十里呀盘，
3: 打
2: 蒙的人家当家，阿不咋个疼你呀？是带气气喏。
3: 还出马了？
2: 好兄弟，
3: 咋呢？咋没带？
4: 那是做么的？呀，大哥的家赔给你。
3: 兄弟他，打蒙娃他妈请假，俺嘞要不要不让看看？打蒙的人家，你。
2: 阿坤，我龙铺马龙，你把给抢的喽。
3: 羊比较快哈，
2: 羊那快有你踩着好喽。
3: 哇，我们铺铺铺铺马龙，咋地么么么么么呐？阿坤把海给马龙，你把不和你说，哦，马龙马龙，好搞吧，羊哥。
4: 海，你阿是排在好高山去喽。
2: 阿坤，阿杰老哥不和你排。

0: 俺啥马做拍给了嘞？
1: 大毛奶奶啥的，干了我哪做拍给？
0: 啊，那我说他没养不白，我哪能他管？你得了吧？
1: 奶奶，那我些啥嘛呢？当儿子了，不可能不白摊开，要是他摊的，要个他摊的很嘛呢？要个他不白摊也会，要是不白摊就啷个的奶奶？你的哥可能也唐僧啷个的，你得把海洋可让你吸毒？
0: 不得去，不得去。好的，好的，不得白去。啥东西当心的这样？怎么哥爸不上来都不去？突然那个不那个不弄啷个呀？我去。啊，行出城了吧？搿只内容卡，搿层内容卡，内容内容卡，现在内容卡，你不弄啷个呀？啊，可能是不是看来动啷个东西哦？好的，哦好的。